你把你妈妈打打妈妈的少人你说你爸爸妈你把他在你在他在你在你在你在你在你妈妈的在他爸爸妈妈爸爸妈你把你妈妈你在在在在在你说你的那个在